0: ᱡᱟᱹᱨᱤᱨᱮ ᱵᱟᱝ ᱮ ᱨᱮᱵ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ᱛᱚᱝᱜᱮ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ᱨᱮᱡᱩᱭᱮᱴ ᱛᱷᱚᱠ ᱨᱮᱭᱟᱜ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ᱟᱨᱠᱤᱴᱮᱠᱪᱟᱨ ᱟᱨ ᱯᱷᱟᱨᱢᱟᱥᱤ ᱠᱳᱨᱥ ᱨᱮ ᱵᱷᱚᱨ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ᱛᱟᱹᱨᱤ ᱵᱤᱱᱤᱰ ᱢᱮᱱᱮᱫ ᱡᱚᱭᱮᱱᱴ ᱮᱱᱴᱨᱟᱱᱥ ᱵᱤᱱᱤᱰ ᱨᱮᱭᱟᱜ ᱨᱮᱡᱟᱞᱴ ᱥᱮ ᱚᱨᱡᱚ ᱛᱮᱦᱮᱧ ᱩᱪᱷᱟᱹᱱ ᱟᱠᱟᱱᱟ ᱡᱮᱜᱮᱛᱟᱹᱨᱤ ᱡᱳᱜᱽ ᱢᱟᱦᱟ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 ᱫᱟᱨᱟᱠᱟᱱ 21 ᱡᱩᱱ ᱢᱟᱹᱦᱤᱛ ᱦᱤᱞᱳᱜ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ᱲ ᱡᱳᱜᱽ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ᱨᱮᱰ ᱨᱳᱰ ᱨᱮ ᱥᱟᱯᱲᱟᱣᱚ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ᱟᱭᱩᱥ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ᱨᱮᱱ ᱥᱚᱦᱮᱫ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ᱯᱨᱚᱛᱟᱯ ᱨᱟᱣ ᱡᱟᱫᱚᱵ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ᱮᱱ ᱦᱤᱞᱳᱜᱟᱜ ᱚᱱᱟ ᱡᱳᱜᱽ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ᱥᱮᱴᱮ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ᱮᱱᱛᱮᱦᱚᱸ ᱵᱟᱰ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ᱥᱟᱹᱦᱤᱡᱩᱦᱤᱛᱮ ᱫᱟᱨᱟᱠᱟᱱ 3 ᱡᱩᱱ ᱢᱟᱹᱦᱤᱛ ᱦᱤᱞᱳᱜ ᱦᱩᱞ ᱢᱟᱦᱟ ᱯᱟᱞᱟᱣ ᱟᱠᱷᱲᱟ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ᱡᱮᱞᱟ ᱠᱷᱟᱛᱲᱟ ᱢᱚᱦᱚᱠᱩᱢ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ᱠᱩᱴᱢᱚᱱᱤᱯᱩᱨ ᱨᱮ ᱥᱟᱯᱲᱟᱣᱚ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ᱤᱱᱤᱡ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ᱠᱷᱩᱫᱤᱨᱟᱢ ᱴᱩᱰᱩ ᱦᱚᱞᱟ ᱠᱷᱟᱛᱲᱟ ᱢᱚᱦᱚᱠᱩᱢᱟ ᱥᱟᱥᱚᱱᱤᱭᱟᱹ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ᱰᱟᱠᱮᱞᱮᱱ ᱢᱤᱫ ᱫᱩᱯᱩᱲᱩᱵ ᱨᱮ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ᱯᱷᱤᱯᱟ ᱡᱮᱜᱮᱛᱟᱹᱨᱤᱠᱟ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ᱢᱮᱪ ᱨᱮᱭᱟᱜ ᱜᱨᱩᱯ ᱮ ᱢᱮᱪ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ᱚᱠᱛᱚ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ᱮᱫᱳ 9:30 ᱨᱮ ᱟᱴᱞᱟᱱᱴᱟ ᱥᱴᱮᱰᱤᱭᱟᱢ ᱨᱮ ᱪᱮᱠ ᱯᱨᱚᱡᱟᱛᱚᱱᱛᱨᱚ ᱫᱚ ᱫᱚᱠᱷᱤᱱ ᱟᱯᱷᱨᱤᱠᱟ ᱵᱤᱨᱩᱫᱷᱨᱮ ᱧᱤᱫᱟᱹ 11:30 ᱨᱮ ᱞᱚᱥ ᱮᱧᱡᱮᱞᱥ ᱥᱴᱮᱰᱤᱭᱟᱢ ᱥᱮ ᱥᱩᱭᱡᱟᱨᱞᱮᱱᱰ ᱫᱚ ᱵᱚᱥᱱᱤᱭᱟ ᱦᱟᱨᱡᱮᱜᱳᱵᱷᱤᱱᱟ ᱵᱤᱨᱩᱫᱷᱨᱮ ᱟᱨ ᱵᱷᱳᱨ 3:00 ᱨᱮ ᱵᱷᱟᱝᱠᱩᱵᱷᱟᱨ ᱥᱴᱮᱰᱤᱭᱟᱢ ᱨᱮ ᱠᱟᱱᱟᱰᱟ ᱫᱚ ᱠᱟᱛ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ᱵᱤᱨᱩᱫᱷᱨᱮ ᱠᱷᱮᱞ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ᱭᱳᱜᱟ ᱯᱷᱚᱨ ᱦᱮᱞᱫᱤ ᱮᱡᱤᱝ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21 ᱡᱩ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ᱟ ᱡᱮᱜᱮᱫ ᱡᱟᱜᱟᱫ ᱡᱳᱜᱟ ᱢᱟᱦᱟ ᱠᱟᱱᱟ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ᱦᱚᱲᱢᱚ ᱱᱟᱯ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ᱮ ᱡᱳᱜᱟ ᱫ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ᱜᱮᱭᱟ ᱛ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ᱮ ᱡᱳᱜᱟ ᱫᱚᱵᱚᱱ ᱪᱟᱨᱪᱟᱭᱢᱟ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ᱟᱠᱪᱟᱨ ᱨᱮ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ᱢᱟᱫᱷ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ᱤᱛᱟᱨᱟᱢ ᱵᱟᱥᱠᱮ
2: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ᱟᱠᱪᱟᱨ ᱨᱮ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ᱱᱮᱣᱛᱟ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ᱨᱦᱚᱲ ᱞᱟᱠᱪᱟᱨ ᱜᱟᱹᱠᱷᱩᱲᱤᱭᱟᱹ ᱥᱟᱶᱛᱟ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ᱢᱤᱫ ᱫᱚ ᱠᱟᱱᱟᱭ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ᱟᱨ ᱢᱤᱫ ᱫᱚ ᱠᱟᱱᱟᱭ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ᱟᱫᱷ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ᱵᱟᱨᱦᱚᱲ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ᱫᱮᱡᱚᱦᱟᱨ
3: ᱡᱚᱦᱟᱨ ᱜᱮ
2: ᱟ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ᱟᱜ ᱞᱟᱠᱪᱟᱨ ᱞᱟᱹᱭᱛᱮ ᱪ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ᱦᱟᱞᱚᱛ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ᱥ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ᱠ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ᱱᱚᱣ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ᱩᱴᱟᱹ ᱥᱟᱹᱦᱤᱡ ᱵᱟᱲ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ᱱᱚᱰᱮ ᱜᱚᱢᱠᱮ ᱠᱤᱱ ᱥᱮᱴᱮᱨ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ᱤᱱᱟ ᱟᱫᱚ ᱯᱳᱭᱞᱳ ᱨᱮᱜ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ᱟᱫᱷ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 ᱥᱟᱱᱟ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ᱯᱟᱹᱦᱤᱞ ᱩᱛᱟᱹᱨ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3: ᱯᱟᱹᱦᱤᱞ ᱩᱛᱟᱹᱨ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ᱠᱚ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ᱠᱚ ᱦᱟᱨᱟ ᱧᱚᱜ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ᱱᱩᱠᱩ 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ᱯᱟᱨᱦᱟᱲ ᱵᱟᱸᱫᱮ ᱜᱟᱢᱪᱷᱟ ᱜᱚᱜᱚ ᱟᱨ ᱵᱟᱵᱟ ᱦᱚᱲ ᱠᱚ 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ᱟᱵᱚᱱᱟᱜ ᱫᱚ ᱫᱷᱩᱛ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ᱛᱟᱱᱛᱤ ᱫᱷᱩᱛᱤ ᱛᱟᱱᱛᱤ ᱜᱮ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ᱛᱟᱦᱮᱱ ᱚᱱᱟ ᱛᱟᱱᱛᱤ ᱫᱷᱩᱛᱤ ᱜᱮ ᱱᱚᱣᱟᱜᱮ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ᱩᱛᱟᱹᱨ ᱟᱵᱚ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ᱛᱮᱱᱟᱜ ᱫᱚ ᱛᱚ ᱡᱮᱢᱚᱱ ᱩᱱᱠᱩ ᱟᱭᱳ ᱦᱚᱲ ᱠᱚ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ᱦᱚᱸ ᱢᱤᱫ ᱨᱚᱠᱚᱢ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ᱩᱱᱠᱩ ᱯᱟᱴᱷᱮ ᱵᱟᱸᱫᱮ ᱟᱵᱚᱱᱟᱜ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ᱟᱹᱨᱤ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ᱟᱴᱷᱮ ᱵᱟᱸᱫᱮ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ᱚᱱᱟ ᱯᱟᱴᱷᱮ ᱵᱟᱸᱫᱮ ᱠᱚᱫᱚ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ᱢᱮᱱ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ᱢᱟᱱᱮ ᱚᱠᱛ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ᱜᱮ ᱯᱟᱴᱷᱮ ᱵᱟᱸᱫᱮ ᱫᱚᱵᱚ ᱵᱟᱸᱫᱮ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ᱸᱫᱮ ᱨᱮᱱᱟᱜ ᱤᱭᱟᱹ ᱫᱚ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ᱣ ᱤᱫᱤᱭ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ᱣ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ᱟᱹᱥᱩ ᱵᱟᱸᱫᱮ ᱦᱚᱸ ᱵᱚ ᱵᱟᱸᱫᱮ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ᱚᱱᱠᱟ ᱫᱚ ᱠᱟᱹᱥᱩ ᱵᱟᱸᱫᱮ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ᱫᱚ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2: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ᱢᱟᱫᱷ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ᱮ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ᱨ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ᱯᱟᱹᱦᱤᱞ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ᱚᱫᱚᱞ ᱪᱤᱛᱟᱹᱨ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ᱟᱨ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ᱚᱫᱚᱞ ᱠᱚ ᱱᱚᱰᱮ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4: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ᱚᱫᱚᱞ ᱢᱮᱱᱛᱮ 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ᱫᱚ ᱯᱮᱱᱴ ᱠᱚ ᱦᱚᱨᱚᱜ ᱮᱫᱟ ᱠᱚ ᱢᱟᱱᱮ ᱚᱠᱛᱚ ᱚᱠᱛᱚ ᱥᱟᱶ ᱤᱭᱟᱹ ᱠᱟᱛᱮ ᱦᱮᱸ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ᱟᱵᱚ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ᱚᱱᱟ ᱫᱷᱩᱛᱤ ᱠᱚᱜᱮ ᱚᱱᱟ ᱠᱚᱜ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ᱤᱭ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ᱦᱚᱭᱛᱚ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ᱤᱭᱟᱹ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ᱯᱮᱱᱴ ᱠᱚᱭ ᱦᱚᱨᱚᱜ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ᱚᱱᱟ ᱪᱩᱲᱤᱫᱟᱨ ᱥᱟᱞᱣᱟᱨ ᱠᱚ
3: ᱢᱤᱫᱴᱮᱱ
4: ᱟᱵᱚ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ᱡᱟᱦᱟᱸ ᱡᱟᱭᱜᱟ ᱨᱮ